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北国四郎主弯雁乌珠追赶二爷牛皋，忽然迎面来了一员大将，正是岳飞岳鹏举。金乌珠吓得哎呀一声栽到了马下，昏过去了。金乌珠就怕岳飞，这是闻名丧胆，望风而逃。他以为岳飞险胜了，又出来了呢。牛皋也吓坏了，哎呀，我大哥来了，大概我要死，要不怎么活见鬼了呢？那位说了，这个人是谁呀？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他正是岳飞的五儿子，叫岳震。岳震怎么来的呢？当年岳飞被害，老岳家居家满门被抄，冯忠冯孝到岳家庄去抓人的时候，岳震没在家，那阵还挺小呢，到村头和小孩玩去了，家里被抄他也不明白，村子里人喊马嘶，他挺好奇的，还往村里跑看热闹。离远就看见了家门口停着大车小辆，车上坐满了家里的人，娘和嫂子小侄儿都上车了。岳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娘和嫂子这都上哪儿去啊？怎么不叫我呢？我得回家。他撒腿往家跑，正跑呢，邻居院里出来一个人，上前一把就把岳震拉住了，拽到院里，领到屋内，把门插上，带到了里屋。岳震一看是村子里卖豆腐的老头，外号叫王老好。这老头可好了，村子里啊这些个大人小孩都挺喜欢他，他成年呢给岳家送豆腐。别看岳飞那么大的官儿，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吃豆腐按数给钱，一文不少给还不说，年了解了还多给点儿。王老好这是老两口子很敬佩岳飞，今天看到老岳家被抄可急坏了，急的老太太呀一个劲儿烧香磕头，求佛爷保佑老岳家人。就在这阵儿，老头看见岳震要回家，吓得把孩子拉到屋里给藏起来了，怕被杀害。岳震还不懂得怎么回事呢，才几岁啊，不到10岁呢。老好，你干什么？五少爷呀，别回家了，你们家出事了，回去就得叫人抓走，就在我这待着。
5: 不，我要找娘，我回家。
4: 岳震非要回去不可，老两口子哄着，别吵吵我好不孩子啊，给你弄碗豆汁儿喝。为保住忠良之后，王老好担风险把岳震藏起来了。他又把秦桧害他们家的事儿告诉了岳震，一晃过了半个多月了，岳震的孩子挺明白事儿啊，趁着王老好没注意，他从人家里跑出来了，他想进京城找娘去，他也不知道这京城有多远，刚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耐了，抓秦桧去给我娘报仇，给我爹报仇。走了一段路傻了，尤其是天一黑肚子又饿没着落了，孩子又小不懂得投宿，前面是个村子，就坐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洞下边避风，天儿挺凉，浑身哆嗦。京城在哪儿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呢？他坐在台阶上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娘在哪儿呢？就剩我自己了，哥哥呢？ 就在这阵儿，大门开了，里边走出个老者，他低头瞧见了岳振。哎，小孩，你做这干什么呢？
5: 走道的，天黑了没地方去。
4: 哦，那你进来住一宿吧。
5: 我不，
4: 到里边来吧，这么点个岁数往哪去，来来来，跟我进来。岳振很听话的站起来，跟老者进院，一直到厅房，借灯光，这个老者仔细的看了看岳振，岳振偷偷的瞧瞧，一看这老头年龄太大了，老态龙钟，皱纹堆垒，眉毛胡子全白了，头上戴着随风斗，系着半幅的绸子，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看那样子是有病。老人仔细看看岳振，皱了皱眉：“娃娃，你是哪的人呢？”“
5: 我是永和庄的。”“
4: 姓什么？”“
5: 姓岳。”“
4: 你是老几？”“
5: 老五啊。”“
4: 这么说你叫岳振对不？”“
5: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4: 老者打了个嗨声：“我哪能不知道呢？你大哥岳云是我的徒弟呀，他的双锤是我给的。”“
5: 你是我哥哥的师傅？”“
4: 对对，老者是岳云的师傅，外号叫金锤无敌将，姓雷，叫雷雨亭。这个村子叫杏花村。”雷雨亭的年龄太大了，90多岁了。雷老英雄听说岳云被害死在风波亭，老头上股火病了，又派人去岳家庄打听一下老岳家怎么样。家人回来报信，岳家被抄，老英雄心里更难过了。今天想出去溜达溜达，正好碰上岳振，老人挺乐：“孩子，别走了，你年纪太小，走不到京城就得被抓，现在一报姓岳就犯法呀，就待到我这儿吧。”“
5: 不，我找娘替我爹报仇去。”
4: 雷老英雄见着孩子这么小有心胸，挺高兴：“孩子，你这么点岁数能报什么仇啊？啥都不会。这么办，我教你武艺，等你一月学成再替满门报仇，怎么样？”一听教武艺，岳振高兴，就这样住下了。别看岳振岁数不大，跟哥哥也练了2年的功了，有点底儿，又聪明好学。雷雨亭有点教不动了，年龄太大又有病，坐着教，用两个萝卜插上根筷子，拿这个东西当锤，告诉他招数，然后给他打了两柄小锤，叫他练，一晃就练了2-3年。雷老英雄身体稍微好点，带着家人去趟临安打听老岳的消息，又为了找岳云的双锤，老头费了老劲了，还真没白去，愣把锤找到了。岳云死后，他这对擂鼓瓮金锤锁在武器库里了，老头打听明白，求当地的守护大财主王能帮忙，买通了看武器库的兵丁，弄两柄别的锤，把那对擂鼓瓮金锤给换出来了。老人把双锤弄到杏花村，告诉岳振：“这就是你哥哥使的这对锤，你将来就要用这对锤到前敌立功，找秦桧替你哥哥你父亲报仇。”岳振岁数小，力气也小，拿不动啊，老头教他练臂力。几年过去了，岳振长大成人，锤招也学会了，再使这两柄锤就不太费劲了。又过了半年，岳振使这对锤运用自如，突然间老人病故了，家里有儿子儿媳妇，连岳振把老人安葬了，送到坟地。岳振不待了，要走，家里人怎么留也留不住，最后老雷家给他一匹马，10两银子。岳振带着金锤起身奔临安， 他的意思到京城打听一下居家满门的情形和老贼秦桧的下落，要替父报仇。这一天走到平江附近，天色将晚，他想讨个宿。哎，前面是一座庙，湖山庙。岳震到湖山庙里找宿，老道一看岳震长得太像岳飞了，把他吓住了，到后边把他兄弟找来。这是一位老家人，老家人出来上下看着岳震，眼中含泪呀。少爷呀，我要是没认错，你应该是老岳的人，老奴先给你十个礼，你说实话，是不是岳家人呢？岳震吓愣了，你是谁呀？哎，我是岳大帅手下的家人，叫王太明啊。

0: 元帅在军营十年，秦桧用十二斗金牌调元帅回京，我和另外三个家人连王恒一同进京，走在平江，锦衣卫冯忠冯孝来抓岳老爷，乱刀剁死王恒，我们这四个当家人的吓跑了，我牵着岳爷的马跑的，四个人跑散班呢，没地方去，就想起这个出家的老哥哥在这儿住下了。现在岳爷的马匹、行囊、入套、战炉、宝剑全在我手保存呢。您是不是岳门之后啊？我可把心里话都说了。五公子听着话，眼泪往下直流。老人家，我是啊，我排行在五，我是岳震。当初我岁数太小了，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不住了。哎呀，五少爷，你来得太好了，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吧，多少也叫继承祖业，我也了了心愿了。你等着啊！说完，王太明把岳飞的马匹、行囊、入套、战炉、宝剑全带来了。岳雷乐坏了，千恩万谢，难得义仆一片真心。岳震又打听自己家里事儿，王太明说，我不知道啊，没听说呀。岳震说，那我要去找我的娘，找我二哥去。王太明说，得了，你别自己走了，要有个好歹怎么办？大宋朝的国土没有你容身之处，老奴愿意跟你去，你要是不闲乎，我愿意鞍前马后伺候小少爷。哎呀，老人家不敢当啊。哎，你带着我有好处啊。老人家，你要愿意跟我走，我当然乐意了，不过我无处容身呢。哎，我有地方啊，我告诉你，在界山呢，我住着一个叔伯兄弟，此人叫周祥，是个郎中，专给人家看病的，又会治马。哎呀，你别看我那兄弟周祥是个郎中啊，精通排兵布阵，咱们呢到他家住去，那个地方还南边也不管，北边也不管，你到那跟人家学一学，学点能耐，将来给大帅报仇，再打听你二哥的下落，准了信儿了，咱们就回来。岳震点头，把父亲的东西打开一看，一样不少，连入套里边的银子都没动啊，见物如见人。岳震哭了，又磕头拜谢王太明，拿出一部分银子给庙里的老道，自己的马留王太明骑，岳震骑父亲那匹千里素双驹。这匹马虽然老点，也比一般的坐骑强啊，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两人起身了，往北一走，铸剑的中原人少，北国人多，说话行动都不方便。王太明说，得了，我教你北国话。当初啊，我跟岳爷当差，哎，都得学北国话，要不然一打仗，人家懂得我们话，我们不懂人家话，那多别扭啊。岳震说，好，我跟你学。就这么两人到了界山，来到老周家，和周祥一唠，方知道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金兀术派人请他几次都没出头。一问打仗的事儿，周祥说，北国又进兵了，听说岳雷要挂帅，不过没得着准信。岳震说，老人家替我打听打听，有准信我好走。周祥说，行行行，你多待些日子吧，他还喜欢五公子，爷儿两个投缘。周祥说，你二哥要扫北和金国交兵，语言不通可不行，我教你北国话，我会点儿，是王太明老家人教的。嗨，那个不行，来，我再教你。在这待了仨月呀，岳震也真聪明啊，说的一口流利的北国话非常好，那还不说，又教他一些破阵之法。老周祥家有各种的阵图，岳震一看就懂，而且对于北国的风俗人情都非常通达。这一天，周祥的老家人报信儿，说是岳雷挂帅的在朱仙镇和金兀术人马开兵见仗。 岳振说，那我可得走了。师父啊，咱们后会有期。周祥说，我不留你，就这么主仆二人登城散路。两个人星夜兼程，到在诛仙阵没敢过去，两边都有营盘，中间是留排兵打仗的地方。主仆二人就到在两步馆的这片树林子了。就在这阵儿，金营一阵大乱，人声鼎沸，前边一员宋将拼命的奔跑，后边金兵金将紧紧的追杀，因为离得远看不清宋将的面貌。岳振一想，那员将官是谁呢？不管怎么的，是中原人，我得帮忙去。想到这儿，他把自己父亲的这身盔甲都穿上了，转身上马。他刚想要出去，身后有脚步声音，王太明吓坏了，怕是金国大将在这堵住他们爷俩腹背受敌。五公子，后边有动静。岳振的回身，打后边蹭蹭蹭窜出几员大将来。谁呀？是诸葛瑾派来接应二爷牛皋的，其中有四公子岳林、神担子郑世宝。两个人不认识五公子岳振呢，不过岳林看见了岳振吓了一跳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我父亲呢？只是没胡子。哎，你是谁？岳振一点儿不认识他四哥呀，因为走时候太小了，忙说啊，那你们是谁？我们是岳家军的，我叫岳林，这位叫郑世宝。啊，你是岳林？哎呀，四哥，我是你兄弟老五啊！说完下马磕头，王太明乐坏了。哎呀呀呀，到家了，到家了！四公子你好啊，老奴有礼了。啊，老人家，您是？我叫王太明啊，这是五公子岳振。哎呀，我的兄弟哎，真想不到我们弟兄还能见面。四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那员宋将是谁？那是二叔牛皋，我们奉军师之命来接他来了。你看金乌珠人那么多，还在眼皮底下，不好救啊，怎么办？那我帮你忙。哎，不用别的，你长得太像咱爹了，干脆你报咱爹的名字，把他们唬住去抓金乌珠，怎么样？岳振说，得了吧，那都不好。行行行，你的盔甲马都行，就是差杆枪。得了，你拿我枪吧，谁也不注意。行吧，行。就这么，五公子岳振窜出树林，报岳飞的名字，把金乌珠给吓死过去了，一声喝金兵。岳振来到了近前，颤枪要扎金乌珠。就在这阵儿，打对面嗖嗖飞出两支狼牙箭，奔岳振的面门，吓得岳振一低头闪身。虽然狼牙箭走空了，可是这个大枪也没扎下去。后边过来无数的都督平章到了近前，架起金乌珠扔到马鞍桥上，拨马败回去了。岳振两脚踹蹬，撒马就追。岳林一想，你别追了，再追不就漏了吗？哎，快回来吧，别追了。岳振这才带着马，哼，便宜你们了。众将把他拦住，拨马往回走。此时二爷牛皋吓坏了，他以为是岳飞险胜，吓得他直接奔营盘跑下去了。岳林说，兄弟，咱们回营见咱二哥去。不，你们先走一步，我到树林子里把老家人叫着一块儿进营也好，我们还得保住二叔，另外先给二哥送个信儿，叫他欢喜欢喜。哎，郑大哥，你和我五弟一块儿走，听着没？哎，好，你们走吧。众人回连营交令去了。岳振和郑世宝奔树林找王太明，王太明在那等着呢。五少爷，可把我吓坏了，把牛二爷救下来了，救下来了。老人家，走吧，咱们回营。哎。三个人没敢走大道，怕遇上伏兵，在林子里穿。走出能有二里来地儿，也快到林子边了。前边唰一道黑影， 岳震年龄好啊，眼睛尖呢，他看见了谁？郑世宝仓往前一窜，岳林的马也往前进。那个人想躲躲不了了，没办法，打树后边出来，装出挺害怕的样子，过来做个揖啊。二位军爷，是小人。吴公子一看，这个人体格长得挺结实，头上是大布缠头，一身粗蓝布的裤褂，腰里系根搭布，斜挎个兜子，下边是夹做的白底青面的靴子，说话老低着头，稍微有点口吃。吴公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跑买卖的。”
0: 郑世宝跳下马来，围这个人转了一圈，把这个人转得直发毛。郑世宝就觉得这个人眼熟，在哪见过呢？吴公子还在逼问：“
1: 跑买卖，你到疆场干什么呢？”“
0: 走错道就来到这块了呗。一看那边打仗，我吓坏了。”“
1: 你从哪来的？”“
0: 南边。”“
1: 到哪去？”“
0: 北边啊，倒腾点东西。”
1: 郑世宝看他老低头，觉着奇怪，伸手把他包头布唰就给扯下来了。这小子一惊，瞧见郑世宝，吓得扭头就跑。谁呀？正是齐继祖。上次在太行山，郑世宝射他一弹弓，弹丸打在脑盖子上，至今痕迹没下去，还有个印儿呢。郑世宝想起来了，呀，是这小子齐继祖，追！说完撒腿就追。齐继祖是个部下将，又有经验，在树林子围着大树转来转去，不好抓。吴公子说：“你看我的！”纵身跳下马来，从后边就上来了。齐继祖光顾着忙活郑世宝了，没防备吴公子岳震到近前，一伸手，砰，拦腰把他抱住了，两手一扣，使劲的往外啪地扔，多没有啊，扔出那三丈多远，摔着那块半天没起来。郑世宝过来用脚踩住，随后扯下他腰中袋子，一劈两半连在一块，把他给捆上了，扔在马背上往营里驮。离营不太远了，牛通、汤琼、岳林、岳亭都出来接来了，把五公子接到里边，大家都唤小老弟儿，数他小啊，别看何凤小，辈儿也比岳震小。郑世宝说：“咱老兄弟来了就露脸，谁也比不了啊！”把齐继祖给抓住了，来到里边来见岳雷军师诸葛瑾。吴公子看见二哥哭了：“哥呀，可算见到你了，兄弟呀，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可多亏老哥哥王太明还把父亲的东西给保存下来了。”“可不是吗？”郑世宝说：“哎，先别说这个，齐继祖这小子叫我们抓住了，他到前敌准有事儿，审完了再唠家常。好，把他押上来。”齐继祖被推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岳雷说：“你到前敌干什么来了？”“
0: 我是背着秦桧私逃，上次打了败仗，秦桧怀恨在心，找我的别扭，我一赌气就出来了。”“
1: 胡说，你准是受了秦桧之命，到这来给金乌珠报信儿了。搜搜他的身上。”有人过来把头发都打开了，靴子都扒了，浑身上下摸个道，什么也没有。岳雷觉得奇怪，就在这阵儿，诸葛瑾摇着羽扇，不慌不忙的到了近前，把他衣服脱下来，
0: 是非有针灸地方都给我拆开。
1: 有人按照诸葛瑾说的话，把他衣服脱下来了，把衣襟给拆开了，打里边取出一张纸来，这张纸叠得扁扁铮铮的，缝在了假衣服里头，根本发现不了。打开一瞧，是一封信，上写：“郎主，当年海誓山盟难道忘了？速来接我破镜重圆。”下边写着翠娇。岳雷看完，心里明白八九。齐继祖，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
0: 这说出来免得皮肉受苦。是王氏夫人叫我给四郎主送的。
1: 写的什么你知道不？不知道。这封信缝在衣服里，连衣服交给我的。
0: 那么王氏怎么想起写这么封信呢？
1: 因为当初王氏和秦

0: 棍流落在贺兰山前，被金乌珠看见了。王氏有几分姿色，二人通奸。后来金乌珠打发秦桧和王氏回中原，王氏不乐意走。金乌珠说：“你先去，等我得下宋朝的江山，封你为妃子。”这次金乌珠又打朱仙镇，王氏认为准能得下江山社稷。秦桧又生搭背疮，一天比一天重，快死了。王氏早就烦了，就想起金乌珠了，才偷偷的写封密信，打发齐继祖给乌珠送去。没想到这小子被五公子岳震抓住了，这封信还落在岳雷手。岳雷将信交给诸葛瑾，诸葛瑾一看乐了：“无量佛，咱来个将计就计，借水兴舟，抓王氏，杀秦桧，替岳元帅报仇。”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王氏写给金乌珠的信落在岳雷手里，乐坏了诸葛瑾。这封信可有大用，这是扳倒秦桧和王氏的铁证，应该把齐继祖秘密押到太行山上看起来，等得胜还朝再算总账。岳雷也同意，只是事关重大，派谁押解合适呢？还得别叫老贼秦桧知道。想来想去，岳雷说：“叫我五弟岳震押解吧，我看他心挺细，从小就丢了，娘又想他，为他老落泪，叫他把齐继祖送到太行山上，又能看望老娘，一举两得。”大家都同意，把岳震叫过来一说，岳震说：“我还惦着打仗呢，你把齐继祖送到山上看看老娘，再返回来，有的是仗打。”行，岳震答应了，把齐继祖押下去，弄口吃的，然后把他扔到大车上，上边用席子蒙好。岳震准备见见牛皋就起身。然后岳雷命人去请牛皋。牛皋回来没到大帐，为啥呢？吓坏了，他就以为是岳飞险胜了呢，坐在帐篷里头半天，这心也没平静下来呀。完喽，我活见鬼，非死不可。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二爷，元帅请您呢。”“好，我这去。”牛皋换好衣服转身出来，到前边一瞧，二公子岳雷亲自迎接：“二叔，您辛苦了。”“哎，不算什么，哼，像闹着玩一样。”牛皋这回啊又有吹头了，大家看他这样都乐了：“二叔，您是真有胆量啊，只身深入龙潭虎穴，令人赞成。”“哎呀，这算个什么呢？哎，现在啊我是老了，不行了，要是年轻啊，我非把金乌珠脑袋拿回来不可。”岳雷也知道牛皋在吹，老前辈了，说几句大话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一笑不言语。牛童也高兴了：“
2: 哎呀，我的爹呀，真行啊！
3: 孩儿啊，好好跟爹学吧，爹这肚里有东西。”
0: 说完，来到帐篷里坐下。“
3: 哎，岳雷呀，刚才我看见你爹了，哼，活见鬼！大概你爹是抓我来了。”
0: 岳雷说：“哪来的鬼？是我五弟岳震装的。”“
3: 岳震在哪儿呢？”“兄弟，来见见二叔。”“二叔您好。”“呀，这小子真像我大哥呀，把我吓坏了。”“
4: 这招可挺高啊。”“
3: 哎，对了，我听着牛通说了，上回你在秦桧家的时候还装了一回岳云，对不对？”诸葛瑾笑着没言语：“你这小子可够损的。”“
4: 二叔您可别骂我，我还不是为了抓秦桧，杀金乌珠，替岳家报仇，收复国土，迎请二圣还朝吗？”“
3: 哎，对对对对，你办得太对了，叔叔赞成你。”
4: 岳雷说：“二叔，你这书信下得怎么样？”“
3: 嗨，咱们办事儿干净利索，到那块儿连吃带喝，我还把金乌珠臭骂

0: 一顿，把信捎回来了。三日后开兵见仗。哎，给你书信。说完，把书信递上去。哎，岳雷呀，金乌珠跟我唠嗑的时候，我听他念叨，说是有一个叫做什么金灵子，这小子挺厉害，说是他这次来，金灵子就包打前敌。我一看帐篷里三川六国九沟一市麻寨一百单八帮的，又是都督平长元帅还有王子，来的可不少啊，力量可不小啊，孩子可得注意呀。叔叔，金灵子你见着了吗？
1: 没有啊，
0: 说他押粮运草还没回来呢。当时我就想，趁着这小子没回来，咱把金乌珠嘁了咔嚓嘁了哗啦，把他连营给他周防个个，把金乌珠抓来，金灵子回来他不就没用了吗？咱们早点出兵为妙啊。对，言之有理，我和诸葛瑾商量商量。老人家辛苦了，您快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2: 哎，用不着。孩儿啊，
0: 说真的我不放心呐。以前你父亲活着的时候，什么事儿我都不用管，我是躺下就睡，起来就吃，打仗不行，哎，我哥哥还帮着我。现在我可担心呐，盼望能够抓住金乌珠，早日回朝抓秦桧啊。后天咱可是第一仗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哎，小子，你要打输了，你可不够我大哥的儿子，你可给我们爷们丢寒碜，听着没有？老人家，您就放心吧。
2: 我不放心，您快走吧。
0: 牛皋嘟嘟囔囔的出去了。到了第三天，四更造饭，五更升帐，一切准备齐整，岳雷顶盔挂甲，赵破书带系甲蓝裙，所有的众将官准备立仗，点齐了三千人马，响炮出兵。队伍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岳雷在都旗下立马清枪，军兵讨敌要阵。军兵刚到两军阵一喊，击鼓听着迎面大咕噜大三声炮响，人昏马胀，从敌营里冲出五千金兵。番兵们全是身强体壮，皮糙肉厚，头戴牛皮帽，身穿牛皮坎肩，脚穿着牛皮屋漏，手拿盾牌，前边是弓箭手，紧跟着长枪手、短刀手，列立两厢。然后冲出有五六十匹战马来，马上的番将什么八彪十二猛，胸前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耳戴金环，相貌凶恶。正当中两杆三角形的门旗，上边白月光黑字，斗大的金字，紧跟着一杆火红缎字的坐都旗，旗脚下打着九曲珍珠黄罗伞，伞盖之下有着一员大将，胯下赤炭火龙驹，得胜钩扭着环，挂着金雀开山符。此人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面似赤火，两道大抹子眉斜入天仓，一对环眼衬托鼻子，火盆口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好像头号的大针掐了尖去了鼻，落满了腮帮子。头戴象鼻子宝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轭，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宝甲，外罩红袍，红中衣儿，凤凰裙，双遮马面，牛皮战靴，牢扎在蹬。这匹马金鞍玉佩，透笼的金镫啊，一看这个人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岳雷看罢，心想这个人可能是金乌珠，在他旁边跟着一个文官，没鼻子，不用问，就是军事哈密赤。我父亲和他打了十多年仗了，如今我又接着和他开兵，胜负难测，我得多加注意。想到这儿，提马奔两军阵，冲对面招手。哎，金国的军兵，赶紧告诉你家主将到疆场搭话。金乌珠头三天可叫贾岳飞吓坏了，他以为岳飞没有死，又领兵带队到前敌呢。回到营盘半天才醒过来，问军师哈密赤是怎么回事儿。

0: 是哈密赤说你别着急，我派人去打听，结果转悠了一天多才知道是有人假扮岳鹏举，金乌珠这才放心。今天是应约到疆场来征杀，金乌珠在旗脚下留神观看，他不看便罢，一看对面的将官吓得呆呆的发愣。只见对阵上虽然人不多，才3000多人，士气旺盛，军规森严，队伍整齐，两旁边的将官全是后起之秀的年轻人，他都不认识，认识的也就是几个。书中暗表岳家军今天亮全队出来的，左边是陆花王赵建，右边是军师诸葛瑾，旁边是监军二爷牛皋，两旁边的将官依次排列，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何凤、于雷、罗红、吉成祥、岳亭、岳林、王英、郑世宝、狄雷、傅天亮、吉清等全在这。随后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正当中闪出8杆任标旗，黄旗黑字上写八宝枪威震敌胆，博龙驹驰骋疆场，继父业精忠报国，立大志定国安邦，平内患报仇雪恨，杀奸贼除霸安良，擒乌珠迎请二圣，灭金兵凯歌飞扬。哦，看来岳雷像他父亲岳飞一样胸怀大志。正当中是一杆岳白段的大都旗，高3丈3尺，火葫芦金顶，上写扫北大帅，当中是斗大的岳字。疆场上有一员白袍的将官正在讨敌要阵，见此人年龄在20多岁，头戴3叉帅子金盔，高安13区的赞英，身挂亮银甲，左跨弯弓，右带剑，坐下闪电博龙驹，德胜沟鸟翅环挂着八宝脱龙枪，往脸上看长得面如冠玉，重眉大目，二毛子烁烁放光，准头端正，菱角海口，海下微虚，真好像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不亚如当年的吕奉先，打冷眼看以为是岳飞呢。再看马前两员部下将，一高一矮，一个是金毛太岁牛通，另一个是小矬子汤琼。金乌珠看罢倒吸口凉气，哎呀，大概这员大将定是岳雷。观眉之胆，观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容，这个岳雷可不次于当年的岳飞、岳鹏举。看起来我没算计对呀，我以为岳飞一死，中原伸手可得。我曾经告诉秦桧要斩草除根，去掉后患，没想到又杀出来个岳雷。看今天这个事派，这个岳雷治军有法，军纪森严，我要够受啊。金乌珠不由得有点胆怯，旁边的哈密赤忙说，郎中啊，赶紧快过去搭话吧。军师，你看着岳雷，嗨，有什么呢，咱们有少殿下金陵子，别说一个岳雷呀，10-80个他也白给。金乌珠点头，有理。想到这儿，催马来到两军阵前，和岳雷马打对头。岳雷忙说，请问对面这员主将可是昌平王金乌珠？不错，你可是岳飞之子岳雷吗？正是你家扫北大帅岳雷。昌平王，久闻阁下大名，今日相见，3声有幸。岳少帅，久仰久仰，听说你一出世，准提寺探古墓得下宝枪宝马，7宝阵收下3猛将，拳打李龙，脚踢李虎，箭射王大鹏，云南救母，枪挑黑虎，冯忠砸死冯孝，制胜官军。现在对于你，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老幼皆知啊，姑也很赞成，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岳少帅，你别看我和你父打了10几年的仗，我很赞成他，那岳飞、岳鹏举用兵如神，爱兵如己，文武奇才啊。 可惜命短呐、啊，被那昏君害死，老岳家被驱含冤，至今也没得地呀、啊。二公子，恐怕你此番扫北也是戴罪立功吧？你这么聪明的人，为何给那昏君卖命？那昏君信宠秦桧，苦害岳家，早晚你也要像你父一样死在奸贼之手。常言说，良禽摘木耳欺，良臣摘猪耳是。如果将军投降孤家，也可以博个封妻印子，岳祖光宗，孤九牧少帅大名，如能相投，我愿让兵权。岳雷一阵的冷笑，四郎主，昌平王，此言差矣。常言说得好，忠臣不保二主，我父至死落个忠孝双全，我能反吗？只有一死报答君恩。我们老岳家和秦桧之仇，这是我们朝里自己的事，与你何关呢？就用不着你管了。今天本帅带兵带将，咱们要决一胜负。金五珠一阵的冷笑，小娃娃呀，你父亲都没有把我弯燕乌珠如何，你又能怎么样呢？四郎主，你也用不着出狼言卖大话，我既领兵来了，就不能白来，咱们要分个高低上下，胜败输赢。金乌珠说好，等我派将。金乌珠心里没底，也怕呀败在岳雷的手下，没敢伸手，回到了本部军队，问手下的番将哪个上去前去来战岳家南蛮。话音刚落，有人高喊，四郎主，魔将冤屈出战。金乌珠一看，是自己手下的平章，十二猛的头一猛叫土德龙，手使一对流星锤，催马到两军阵。这个时候岳雷也回到自己的队伍，众将官哪个打头阵？四公子岳林高喊，元帅末将愿王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岳林一颤冰铁造鹰枪，催马来到两军阵。嗨，番将通明受死，俺乃是四郎主麾下调遣大平章屠德龙。小娃娃，你是谁？你家四公子岳林，看枪。岳林大枪去扎屠德龙，屠德龙急忙闪身躲开，流星锤抖开了，奔岳林打来。前文书咱讲过，老岳家这哥几个，头一个属岳云的力气大，第二个得说是岳林。这个小黑小子从小就皮糙肉厚，力大无穷，手使冰铁造鹰枪。两人大战三四个回合，岳林一想，我快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因为这是头一阵，如果要是恋战打的时间长了，后边怎么办呢？想到这，大枪叭往前一顺，往流星锤链子上一绕过，这个流星锤的链子就绕到了冰铁造鹰枪上。随后岳林双膀教足，千斤力气猛人巴往怀里一带，土德龙再也在马上坐不住了，哭通囊到马下。随后岳林大枪对准土德龙的前胸，扑哧一枪，土德龙当场废命。宋兵宋将这高兴啊，来擂鼓助威，咚咚咚，二公子岳雷也高兴啊，想不到四弟这么痛快，干得干净利整。金乌珠吓一跳，疆场来这个小黑小子，他没合计有这么大能耐，真没合计他的第一猛没有几招给捅死了。就在这阵，他兄弟第二猛土德虎急了，一看哥哥一死，催马来到近前，手擎金顶狼牙棒要和岳林交战。小牛童着急了，四弟耶，一个人可打一阵呐，不许多打，给我留一个。说完他撒腿如飞来到两军阵，换下岳林。岳林高高兴兴地回到本部军队，给牛通关帝廖阵。牛通一看土德虎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
1: 小子你是谁？
0: 我乃是土德虎，刚才死去的那个人是我的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1: 金毛太岁牛通。
0: 说完哨棒一抡，奔着土德虎的马腿打来，嘴里还喊呢，打马腿啊。 的土德虎一提战马，马的前蹄抬起来，哨棒唰走空了。随后战马前蹄刚一落地，哨棒又奔后腿打来，
1: 还有后腿呢，
0: 可把土德虎吓坏了，一按铁骨梁胖关头，战马的后蹄一抬，哨棒一空，土德虎举起狼牙棒奔着牛童，呜就是一棒，牛童用哨棒当的一开，随后哨棒往前进招，啪的一下子，棍头正点在土德虎的前胸上。土德虎在马上坐不住了，因为力量太大了，一下子从马的后丘就摘下来了。随后牛童照着这小子的脑袋啪，这打得万朵桃花开。土德虎一死，惊动了他的两个兄弟土德彪土德豹全上来了，人家是亲哥四个，给打死俩，这俩能不红眼吗？三公子岳亭问岳雷，元帅，我去换牛童行不行？快去吧，叫他回来。岳亭到两军阵，牛童快回去，我和他们交手。
1: 哎呀，也不过瘾呐。
0: 嗨，你不说得明白吗？一个人一个。
1: 哎，好呢。
0: 牛童回去了，三公子岳亭和土德彪打在了一起，两个人战了几个回合，土德彪就不行了，岳家枪多厉害呀，六合大枪神出鬼没，一般人也受不了，连金乌珠都害怕呢，何算说这些人呢？土德彪一看不行，败阵要走，岳亭紧紧的追赶，赶了个马头碰马尾，岳亭把大枪挂好了，往前探身，一伸手砰，抓住土德彪的叛甲丝绦，随后用脚尖一点土德彪的马后丘，把人往怀里一带，啪走马活捉，横担在铁锅梁上，随后带到本部军营，哭通往地下一扔，军兵把土德彪给捆上了。就在这同时，宗良上去了会战土德豹，两个人都使棍，是棍碰棍，打了有几个回合，猛然间宗良一个拦腰锁一带，啪的一声正打在土德豹的腰上，把土德豹的腰差点给打折呀，扑通摔到马下，军兵用挠钩一搭扯到本部军营，也给捆上。金乌珠这火就上来了，十二猛死了俩，抓了俩，要这么打那可就都快了，我得亲自出马。金乌珠没办法，摘下金雀开山斧要想上阵。就在这阵，小帆跑上来了，四郎主，少殿下牙良冤草回来了。哎呀，快叫我黄直到两军阵。时间不大，有人把金灵子领来，来见金乌珠。皇叔，粮草齐备，末将交令。哎呀，黄直，你可到了，刚才孤王和岳家军交战，死了两员大将，有两个被抓，孩儿啊，你看这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去抓宋将，要死的要活的，要死的。好，金灵子催马到两军阵，战马在疆场哗啦哗啦哗啦转了三圈，宋朝南蛮哪个过来受死？岳雷一看这个人跟一般的番将不同，要不是舌头根子发硬，还以为他是中原人呢。年龄在二十来岁，身高九尺，长得双肩暴龙，亭亭玉立，面似银盆，重眉大眼睛，两耳有轮，耳戴金环，头戴天王金盔，上插织机翎，身挂天王甲，月白缎的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左戴弯弓，右戴剑，背着一口亮银盘龙刀，手中一条金顶拍爬木，这条金顶拍爬木最少得有180斤。他最出奇的是胯下这匹马，这匹马比一般的战马小点儿，浑身的马毛是黑色的，像青缎子一样，肚子底下有白色的花纹，一道一道的，像斑马一样，头上长着两个肉瘤子，像犄角，小耳朵，大眼睛，眼珠子是红的。此马是万两黄金难买的宝马良驹，名叫金睛墨角兽。它不但脚程快呀，这马如果一叫唤，万兽皆惊。无论什么样的好马，只要听见它的声音，连拉带尿就得瘫在地上。金乌珠兵进中原，就仗着他侄儿金灵子，他是大王詹罕的老儿子。在北国跟镇国老喇嘛活佛普峰学的武术，手使一杆金顶拍爬。

势如破竹。今天这小子到两军阵前讨吊阵，一心要为他的父亲沾酣报仇，要依着诸葛瑾就不打了。众将不干，罗红一抖虎头赞金枪，催马来到两军阵。番将信字明水，俺乃是大王沾酣之子，扫南正印先锋官，你家少殿下金陵子，小南蛮，你是何人？罗红一报名，随后金陵子催动金睛墨角兽，舞动金顶拍爬木，奔着罗红砸起来。罗红一看金顶拍爬木的分量太重了，没敢愣磕，用枪一搏，往里进招。金陵子急忙一闪身，罗红抽枪荡棒，迎头嗡就砸起来。金陵子用金顶拍爬木，嘡的一崩，就这一下子，金陵子还没使劲呢，罗红虎口不震裂，枪肉就飞了。这小子反手啪就是一耙子，罗红一看不好，拨马要跑，稍微慢一点，啪的一声，这金顶拍爬木正扫在后背之上，罗红一头就栽到马下，大口吐血。金陵子上前要结果性命，大将吉青催马够奔金陵子的后脑勺，就是一丁丁狼牙棒。金陵子赶紧用金顶拍爬木结架相还，大将吉青跟着金陵子又会斗在一块儿。吉青跟着岳元帅十多年了，战功立得无数啊，九贺番将打交道，金乌珠都恨他。吉青不愧是员老将，上去不着急不着慌，二人大战十几场。金陵子暗暗的赞成，中原真有娘人呐、啊！金陵子一合计，要这么打就够呛了，干脆用我马赢你吧。两个人马打对头，猛然间他用左手一抓他战马的肋条骨，这战马一疼啊，金睛墨角兽是一阵的怪叫，大叫三声，就这个叫声啊，瘆人呐、啊，脊梁沟都发凉。再看吉青的战马，哭啾的卧到地下，是连拉带尿。附近离着近的两旁边众将的战马全趴下了，离着远的马耳朵竖起来，浑身直哆嗦。金陵子一看吉青落马，催马赶到近前，奔定吉青的头梁，啪就是一金顶拍爬木，好可怜，大将吉青当场阵亡。军兵把吉青的死尸抢过去，众将们都疼坏了。头一个赛展雄的吉成祥见父亲死在前敌，心都要蹦出来了，催马来战金陵子。金陵子一想，我有匹好马，何必再跟你们打呢？一抓马的这条骨，这条马稀溜的一叫，吉成祥的战马哭啾就趴那块了。吉成祥从马上摔起来，随后金陵子举起金顶拍爬木又要打。就在这同时，牛通、汤琼两个部下将来到了近前，汤琼举起铁棒槌够奔金陵子的马腿唰就砸起来了。他这一打，金陵子吓得一搏坐骑，牛通过来拽起姬成祥是撒腿就跑，那匹马也不要了。番兵刚要追，岳家军开弓放箭拦住了去路。这时候小矬子汤琼窜蹦跳跃来战金陵子，他行前行后行左行右，青似狸猫快似猿猴，金陵子打不着他，急得哇哇的暴叫。这小子把金顶拍爬木交到左手，伸右手瞪出来背后的亮银盘龙刀，奔着汤琼刷就甩过去了。这小子亮银盘龙刀是打出手的，汤琼看见眼前一道寒光奔面门，扭头躲闪，躲闪不灵，砰，正关在肩头，鲜血刷就下来了。汤琼疼得啊一咬牙，拔下了盘龙刀往地下一扔，撒腿回到本部军营。军兵架着汤琼到后边养伤，金陵子继续骂阵，岳家军全红眼了，催马上去。金陵子连胜十阵，岳雷的火腾了就上来了，看着意思谁上去也不行了，他们的马都白给，只有我这匹闪电伯龙驹这叫宝马，想当初是我的恩师道吉所赠，就得看他的了。想到这儿，忙叫众位将军给我观敌料阵。二公子岳雷手擎八宝驼龙枪，赶奔两军阵前，要会战金陵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